0: 文字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家里装修怕什么？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京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66。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 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2: 叔叔吃我一拳。
3: 都玩了1个小时的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哦！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0: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在守候着我们的节目吧。其实单从音乐方面来讲的话，内地啊能够在乐坛当中集作词作曲和编唱为一体的最强女歌手，我觉得韩红应该是在第一梯队。虽然说她的产量呢并不是特别的高产，可是呢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品也极具艺术性，这对于她的作品来讲也是涉及到了像流行 R&B 还有灵魂乐等等的曲风，这在内地的乐坛当中呢其实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她的后期和编曲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厉害，那至于唱功各位想必已经是领略得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4: 书法在一笔一画间，或笃行或飞扬，在黑白两色间，或沉稳或轻易。所以说它是无言的诗，它是无形的舞，它是无声的乐。中国书法用最柔软的笔触描绘着最深刻的内心，用质简的形式创造丰富无比的艺术世界。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国宝大会一同去感受中国书法的力透纸背。首先要向各位介绍的是三位专家老师，他们是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联。
5: 国宝大会让我们大众能够关注中国古代传统最典型的书法艺术应该怎么去学习，应该怎么去看，其实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4: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林立中。
6: 绵延千年的中国书法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创新性，如同力透纸背一样，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4: 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继根。
7: 感谢文字，感谢书画，有了他们，人类得以积累知识、交流思想、提升自我。
4: 欢迎三位专家老师的到来。同时在答题区20位选手也已经准备就绪了，期待大家的精彩表现，加油。一纸江山一笔成，书法艺术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从汉字的诞生起就注定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无论是绢箓雕琢在甲骨金石上，还是书卷起伏于绢帛宣纸上，书法艺术都在用特有的线条韵律表达自己对于自然、对于生命的深层思考，表现着人格的风度、性情的志趣和民族的美感。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所以说到书法的缘起，就必须要探寻汉字的起源和演变。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力透纸背的第一篇章，汉字起源之谜。作为最独特的语言密码，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形、音、意三合一的文字。从殷商出土的甲骨上，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甲骨文与我们今天的汉字已经有了一脉相承的关系。接下来有请国宝登场。

0: 这是一块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刻瓷补骨，是晚清民国时期甲骨文研究著名学者罗振玉先生的著名旧藏甲骨大版之一。这块刻于商王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其上序辞、命辞、占辞及验辞四项俱全，十分难得。卜辞书风雄健，字大体端，在雕刻之后又涂以朱砂，虽时隔3000多年依然保存完好，色彩鲜艳。通过试读文字，我们认识到这片甲骨记载了祭祀、占卜、天文气象等方面的内容。除了这些比较常见的信息以外，这片甲骨还记载了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一场车祸，它为我们探究商代先民的真实生活景象提供了可贵的史料证据。
1: 请听题，
2: 载有车祸的原始铭文是这样描述的：鬼四卜，可真，寻无忧。王湛曰：“乃兹亦有救。”若称甲午，往往逐四，小臣游车，马卧，荡王车，子央一颠。请根据甲骨文的原文，将译文中缺失的信息补充完整。
3: 这道题我选择的是 A。鬼四卜，卜就是占卜，旬日就是时日，然后后面就受到惊吓，就是 A 跟 D 就很好选了。
1: 我选了 D。 这个甲骨其实我知道它很有趣，我是看了一个电视剧，它讲了保护这个甲骨的故事，但是呢我没有去好好了解铭文。刚才听完张老师讲了之后，我觉得我选错了。
4: 正确答案是 A。
5: 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文文献，它说的是一个完整的事件，比方说鬼司这一天国王占卜，然后发现一旬以内十天以内会有灾祸或者不顺，然后果然去除甲午这天出行去霍寺打猎的时候，然后发生事情了，这个很完整嘛，它不是个单纯的一个占卜的，它是文献，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而且你看车的表现，这是通过车轴断裂这样的象形来表达的，车轴断裂，然后马车颠覆，都非常的有意思啊。
6: 那一片甲骨的确是非常有名，因为一般大家在讲罗振玉的收藏的时候，这一块是龟甲的大版，字数是最多的，然后体量也是最大的。我们在看它的时候，其实最关注的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什么时候从原始的部落开始转向一个有形的国，甚至这个国里面有王。龟甲大版出来以后，就看到后面的很多的甲骨文出来都来关注这个王子，其实就是他一个国家的一个形态的成型。
5: 中国进入到地域王国的时代，王特别重要，跟他差不多的时代两河流域是加喜特王朝，如果是埃及的话呢，它属于新王国时期，大家都知道拉米西斯二世还有埃及艳后。那么我们在全球做文明比较的时候，我们就是拿人物跟人物在比较，拿文献跟文献在比较，这样的话在这个层面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去领会什么叫四大文明。
7: 文字起源和我们的中国书法紧密相连，文字和书法的关系，它原先是从记事，就是它这种实用功能，它不断的上升为一门艺术的一个过程。文字它一种延续性，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甲骨文和后来我们看到的经文，就夏商周住在青铜器铭文经文，包括大篆、小篆，包括我们后面的各种书体的演变，那么甲骨文在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坚实的一步。所以呢我们既可以从中以文物证实里边大量文献，另外一个它具有这种书法的解体章法，它应该是筚路蓝缕，是我们的书法史上的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呢可以说这也是我们历代书法史把它放在最前面的一个原因。
6: 我建议我们的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观众可能还要更关注一下它的审美，它是中国汉字里面的第一站，这一站的概念就是它把每个文字都看作是一个建筑的造型，这个就牵涉到审美了。你把每个字提取出来，它都像是一个建筑，一个宝塔，一个房子，甚至一个庭院，一个房梁，四梁八柱。今天我们所关注的视觉艺术的要素，比如说平衡、对称、齐整、空间的配布，每个空间里面的大小不一样，其实在甲骨文里面和后来的书法艺术的发展相比，源头就在它那儿。所以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知识体系恐怕还要关注另一个点，就是让我们的后代，让我们的同代人能够通过像甲骨文这样的观赏，能够培养审美的感受力。
4: 这一片甲骨正反两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它的背面到底有什么故事呢？请听题。
2: 这片卜辞甲骨的背面记录了商王武丁时期一日的天气，大致的内容为：庚戌日，层云从东方涌来，头下一片晦暗，而在日头偏西时，北方出现了一种商人认为是不祥之兆的天象，它仿佛一只动物正在河中饮水。请问这个甲骨文所代表的天象有可能是以下哪一种？ A. 雷阵雨， B. 闪电， C. 彩虹， D. 龙卷风。
8: 我选的是四 D， 因为我认为雷阵雨、闪电还有彩虹相对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状态，然后更值得被记录在甲骨文里面的可能是更少见的龙卷风。
9: 我选择的是 C， 彩虹。
4: 好，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彩虹。金辉，是不是对这些国宝真的是如数家珍？
9: 我是山西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解员。
4: 哦，做了多久了？
9: 做了快五年了。
4: 为什么会选择义务讲解员这个职业呢？
9: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活动哈，然后它不断就是能促使你自己去生长哈，去成长。我对这些国宝的这个感情哈，也在讲解的过程中一日一日的加深，所以现在我一定是一个国宝文物的一个发烧友。
7: 这道题目其实涉及到一个造字，那么红呢，因为它古人心目当中是那个虫，对吧？所以呢，它是以象形为基础的造字法里面呢，涉及到一个形声字。其实这道题目是从造字法的角度去可以去得出这个答案的。
6: 殷商时代对社会的认知和对天地的这个自然，它还是处在非常有限的阶段，所以他对眼面前能看得见的东西他是能够接受，但是他对于偶尔出现的彩虹这样的一种现象。

0: 下，他可能是因为不了解，所以他会非常的恐惧，所以最后造出来这个字两头还有两个虫，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彩虹，它在字北隐于河，
1: 而且这个地方的河呢指的是黄河，因为这个卜字是出土在安阳殷墟了，安阳殷墟的东边其实有古代的黄河的河道，这个卜字的背后呢除了文字之外，上方有那个黑的痕迹，这个就是撞凿和琢，那么国王通过撞凿琢之后所产生的那个裂纹就判到世纪之凶，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国王看到了这个卜兆，他说有灾祸有不祥，所以就观察，结果就发现了这个彩虹现象，那么就是商朝的人他觉得是有不祥，你看一个这样的虫子似的东西在引河，那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水吸干啊，他就有了这么个占卜。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5: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4: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6: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4: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5: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6: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4: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4: 这件造型别致的青铜鼎名为王子无鼎，出土于河南南阳楚墓中。其平底束腰的造型为春秋时期楚国器物独有的风格，周身精美繁复的浮雕和装饰纹样都极具美感。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鼎内婉转逶迤的鸟虫书铭文，这种将笔画与鸟形虫形搭配结合的神秘书体，也被称之为中国最早的美术字。
5: 请听题：
6: 王子无鼎复名84字，记载了王子武做瓷器的用途，并歌颂自己的功德。以上鸟虫书金文为其中一句4字短语，请问其对应的是哪个选项？A. 自求多福 B. 因祸得福 C. 如天之福 D. 永受其福。
7: 选的是 A， 因为它太难了，然后我觉得自己要自求多福了，不然可能要走了。
8: 我选的是 4D， 看字像不像，就比如说倒推啊，福字肯定都一样的，然后再往前那个字唯一像的就是这个奇字，然后选了4D。
9: 那个兽我印象中它应该是两个手，就是这个东西交给另一个人，所以这个图上它就是两个手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D。
5: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9: D。
10: 这个文字呢一看就是美术字，福字大家都认识，永寿的寿字因为是两个手，我觉得这个同学回答得非常好。楚文化包括现在的楚乡这一带，甚至包括江西这一带，这个时候呢，南方的楚文化它其实是非常浪漫，甚至是天马行空自说自话的这种文化。这个你只要看看《诗经》和屈原的《离骚》，你只要读一下就会有感觉。
11: 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鸟虫，它其实是春秋战国时候以篆书为基础的一种装饰字，在《说文解字》里边，许慎归为禽书八体，大篆、小篆、科孚、虫书等。虫它的

0: 在某一个场景下浮现呢？那些承载不了的感情也是否成了最难以忘怀的伤口呢？我们一个人的时候静静回想过去，淡淡的忧伤凸显现实的残酷，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世俗的无奈呢？张信哲带来从开始到现在。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4: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3: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5: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 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 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个性鲜明的龙宽九段虽然已经解散，但是他们的音乐还是令人印象深刻。一曲《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轻柔飘渺的吟唱是贯穿环绕，一种朴素平淡的语气也唱出了最柔情的沧桑。生来就注定要把你永远牵挂，深情至此，夫妇。

0: 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正想和你边走边听，这虽然是一首旧歌，但词呢是姚谦，曲是周传雄，非常的有感染力。秋天的海是一曲跌宕起伏然后荡气回肠的情歌，是情深如海的深邃旷远，还是让人在旋律中有无尽的冥想呢？苏慧伦的秋天的海。

0: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1: 阿桑，经典的嗓音加上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造就了一首首经典的悲伤歌曲。这首《寂寞在歌唱》，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谁说的？人非要快乐不可，好像快乐由得人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五星红旗迎风飘摇，
1: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4: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1: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如果离开不会再哭泣的话，我愿意。而你会因为我的离开而对我思念吗？哪怕一丝丝的想念也好，你会不会也会想起我们的曾经？离开你依旧悲伤。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继续在这边和你边走边听。现在的你好不好？我们之间不了了之的爱情，不了了之的回忆，只是曾经了吧？亲爱的，要好好幸福，我们不会再有不了了之的结局了。冰淇带来感人肺腑的情歌《不了了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3: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这首歌是电影《单身部落》的插曲，《不做你的情人》。冯曦妤的声音干净清澈而略带稚嫩，配乐呢是纯净的钢琴和弦，给人很清新的感觉，你只需要闭上眼睛静心的聆听。

他看他们静静地走在一起，却不能挽留什么，只能装作他的离开是朋友之间的不舍。此时此刻又能做些什么呢？只能静静地看着他们的离去，静静地一个人爱着他。很伤感的歌，成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邓主播，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放下手机，专心驾驶，行车途中请勿接打手机电话，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不随意变更加塞，途经路口减速观察，礼让行人，戴好头盔，安全相随。骑乘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

0: 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2: 宜昌交通广播。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傅说车，
5: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是一档纯面聊车、全面聊车的广播节目啊。广播在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车话题，或者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现在有网友在问问题了，咱们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爬楼看问题啊。首先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阿维塔 07L 这车能买吗？啊，我首先说一下，你如果说是个年轻人，你如果喜欢华为的这个系统，你如果喜欢比较科幻的车身啊，你如果喜欢比较超前座驾，你如果这几点都喜欢的话，阿维塔 07L 是绝对能买的啊。但是如果说就是你的这个点呢，可能是在怕什么，怕以后这车呢质保售后啊有影响啊，怕这车呢这个说我期望开车整个底盘呢要这个就是要软一点啊，要舒服一点，这可能不是阿维塔07能给你的。因为整体来讲呢，阿维塔 07L 这车整体它属于是那种偏运动的，底盘调教偏硬的啊。同时呢，这车呢，你说哎，我想买个增程，买个插混的，对不起 ，07L 主要就是纯电动的啊。另外一个呢，还要讲缺点，就说这个，如果说你说我一定要买它的话，一定要了解你们当地的阿维塔电子有几个。阿维塔电子，对不起，可不在长安四 S 店做相关保养哦。长安品牌包括这个什么，你说那就深蓝是吧，或起源能给阿维塔做相关的售后质保，这个可能还不能啊，这个你要了解一下啊。来问到，天天早上开车听的是安师傅吗？早上起来听我节目那不是我，早上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主持早上的节目了啊。早上现在你打开收音机听的节目应该是丹磊和他叫什么播音名叫什么来着，小月同学啊，他俩的这个节目叫畅行早高峰，早上不是我啊。哎，感谢你支持宜昌交通广播，谢谢你。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理想 L9 的 Ultra 怎么样的？首先第一个啊，大方向不怎么样啊。为什么呢？增程车不买，不考虑增程车。跟各位讲啊，以后3年5年增程车绝对是没有的。那用什么方式取代这种增程的中大型或全尺寸的 SUV 呢？用固态电池来取代。他说我个人观点啊，这个不买增程车。首先你说安生，那我就想买增程的 L9， 有什么优点缺点吗？有，但不能说理想不能买就不能买了啊，它是有优点的。第一个呢，它的纯电，就是你增程车厂家报的纯电续航400多公里。现在很多这个便宜点的10万左右的这个或7、8万块钱的纯电动的小车， 也就400多公里，无形当中解决了你日常代步的烦恼，也让你在日常的这个出去玩啊或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呢，能让你的续航有更好的状态。厂家报的是加满油加满电1600多公里，对吧？就是这个是它的优点，那增程车这个是绝对优点啊。第二个优点说什么呢？这车空间很大啊 ，L9 空间大不说了。第三个呢，这车据厂家说，即使我亏电了啊，电没有了，油耗我最多6个，但实际上不止啊。啊，这个实际上不止啊。但是安师傅呢，这车呢还有什么优势呢？优势就是它的这个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空间6座不急说。安师傅，那缺点呢？缺点的话呢，我个人观点，如果说你这司机呢，可能对车辆大小、停车泊位啊，是这个有要求的话，这车可能不太适合。另外，增程车早晚被淘汰，你342后行，对吧？啊，这是这个情况，跟您分享一下。下一位朋友，怎么听到回音了呢？回音不可能，广播里不可能有回音的，啊，抖音上不可能，因为直接是跟你面对面交流的，抖音没有通过调音台出去的，是直接手机收我现场的声音的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海豹06 DMI230公里的尊享怎么样？和名爵07激光雷达混动这两款车该怎么建议？谢谢啊。第一个，想跟你讲实话，大实话。如果说你的日常代步充电方便、充电便利，一定是买海豹06 DMI。人群不一样，海豹06 DMI人群就是居家的，啊，这个名爵 MG07 它的人群是相对来讲呢，是那种年轻时尚的玩儿啊，年轻时尚是不错选择。另外一个呢，说安师傅，那我如果说啊，说那我一定要喜欢这个。就是说这个个性的话，07尽量买纯电动版本的07，啊，一定是买纯电动版本07。就说白点，买纯电你可以考虑07，买插混尽量选择的是海豹06 DMI。啊，这个是个人观点啊。问到10万出头想整一个轿车是吧？有推荐？你要买油车，你还是买什么车？油车的话，一定要看看我们宜昌本地产的影豹、影豹 R 或影豹，宜昌本地产的这车非常不错，了解一下啊。油车那就影豹了，那就这么定了，影豹。到你们当地广汽传祺4S店了解一下影豹。你说啊，我听一个主播说的影豹不错，我来看看广汽传祺影豹这车哪儿不错呢？第一个啊，动力非常好，你尽量买 2.0T 的影豹 R。 第二个，这车呢操控非常好，哎，操控感非常不错，就是你车你上70公里每小时、60公里每小时或80公里每小时转弯你不打背的，非常稳这车啊。还有就，但当然你说那前面限速匝道40，我80过匝道别，这要不得啊，这安全还是要有的啊。就说这个特定情况之下，80公里每小时比较稳这车啊。那艾瑞泽8 Pro 这车怎么样的？你跟谁比？你说安寿，我买的车呢，一是要空间，二是要动力强，是吧？尽量选 2.0T 的。第三呢，我要配置高，是吧？预算就10多个，那可以啊，居家过日子，这车确实比那个影豹更适合过日子。影豹适合自己玩，不适合过日子，铁子啊。来，去看问题啊，问到，上汽大众的这个朗逸 1.4T 的怎么样的？现在适不适合下手？我觉得不怎么样。如果好的话，大众也不会慢慢在涡轮增压里边继续用 6AT 啊，马上无论是捷达啊，还是说这个不是捷达啊，还是无论是速腾还是说朗逸，以后可能都会恢复到 6AT 时代啊。人家这个速腾说了，我要上 6AT， 速腾上 6AT， 那朗逸的 1.5T 啊 1.4 也会上 6AT 的啊。这个如果好的话，双离合它肯定会接着用，对不对？如果说你说10万块钱左右，现在纯国产油车已经非常优秀了，你没必要纠结，10万左右你就买纯国产已经很优秀了啊，没必要说这个时候还考虑什么面子啊，要讲什么合资，后面一定要带什么大众啊、丰田呐、本田呐，哪怕是一汽大众、上汽大众，不要讲这个，10万元左右买纯油车、纯国产车最大亮点：一、动力调教好；二、空间非常好；三、售后质保好；四、这车配置高，是吧？而且重点是，现在很多10万级的合资车保值率跟国产车差不多，它不像以前了，它飞度很保值，啊，朗逸很保值， 什么这个我们讲这个或是

皇冠啊，那个卡罗拉很保值啊，这现在没这说法了，没这说了，现在是啊。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另外一个，你看现在很多报废车企，报废车，年限十几年的，比如说可能旁边有个即将报废的力帆啊，众泰，旁边可能停一个同年代的卡罗拉啊，这年限人家众泰也可以，力帆人家才报废啊，对吧？还有很多 QQ 才报废啊，对不对？还有很多这个长安奔奔 Star 啊，奔奔啊才报废，奔奔跟飞度停一块报废。所以你不要质疑国产车怎么地啊，就这个价格里面纯国产已经很优秀了，铁子了。来，这里您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的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同时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节目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还有人问到马自达，等会儿啊，等会儿再回答你这个问题。咱们这边广告呢有点时间呢，大概这个3分钟啊，3分多钟，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安师傅说车就在宜昌交通广播，别换频率，别换抖音号，一会儿再聊啊，一会儿见。

0: 锦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车让人，人快走，斑马线上护礼让，城市文明新风尚。方向盘前握准强，安全第一记心上。家人盼你平安返，稳稳当当才是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至受到污染，
10: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8: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4: 然后呢？
1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老一辈歌手的敬业之心。在特殊的日子，许多演唱会都推迟了，张学友也放下了工作，很多人以为歌神再也不会开演唱会了。其实他更焦虑，还调侃说自己害怕失业。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60岁就唱不动了，他说如果可以，希望自己能唱到80岁。巡回演唱会他起名为60+，他说他想过很多名字，还是觉得就叫60+吧，简单一点。他不说自己好像60岁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样，他还是像年轻的时候一样的卖力。老一辈的音乐人对演唱会总是有着不一般的执着，刘德华也是如此。

0: 回，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老一辈音乐人敬业的代表还有刘德华。2018年，刘德华准备开巡回演唱会，官宣之前，他在泰国拍戏时不慎坠马，伤势严重。大家都以为他的演唱会要取消时，他却在坠马几天之后发出如期举行演唱会的消息。卧床两个月后，刘德华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排练中，这时他已经过了57岁的生日。12月28号，刘德华在演唱完第3首歌《如果有一天》时，嗓子严重发炎。

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
4: 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老一辈歌手的敬业之心。之前韩国女子组合在香港开演唱会时，因为动作过于放松不标准，被批和其他场次的舞蹈动作不一致，严重划水，依然有许多粉丝维护，称身体不舒服，坚持上台才会这样。在老一辈艺人的心中，一个歌手完成一场不假唱的全开麦表演，难道不是应有的基本素质吗？在中国流行音乐纪事中有这样一个小节，你只是歌星而不是上帝。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原本即是乘坐着直升飞机一下子上天的歌星，在这种死宠活宠下再次被推向了高空，高得有一些失去地球的引力了，有一些飘飘然了，他们忘却了自己是一名歌手的真实身份。这句话放在现在的演艺圈依然适用。靠着打榜粉丝战争火起来的 idol， 没有过硬的作品只能是昙花一现。很难想象这些一张演唱会门票卖到几万块的明星们能不能够把演唱会开到65岁，更别提摔倒之后继续平稳地演唱了。在多年前的一档演技综艺当中，尔冬升问一位年轻的艺人，如果你演吻戏粉丝会介意吗？他思考片刻回答，粉丝应该会介意，他应该还有后话，有但是。可是在场的吴镇宇没有听下去，你妈妈都不管你，你管粉丝啊？随后又调侃，怪不得我们还有戏演。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高高要登西台。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到底是前辈实力太强，还是后继无人，我们无法做出直接的判定。在艺人艺德这一块，确实和老前辈相差太远。几年前，徐小凤受邀参加央视的湾区晚会，几年未露面，连唱三首歌却陷入了假唱的风波。因为74岁的徐小凤嗓音还是那样低沉华丽，不输30年前，有人惊艳，有人质疑。质疑的人说她话筒拿得太远，还能发出如此华丽的声音，不可能是真唱。而了解徐小凤的人都知道，从年轻时候起，她就是这样的习惯。她的中低音浑厚耐听，颤音能够引起共鸣，演唱之后她讲话依然是这个距离，并且声音也非常清晰。老一辈的歌手是不允许自己假唱的。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官微亲自下场澄清，小凤姐彩排的时候唯一要求的就是关掉提词器。港星前辈的敬业，对舞台对观众的敬畏心是最好的回答。乌龙事件足以说明徐小凤的演唱水平，古稀之年只要上台就要对得起观众。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老一辈影视明星的敬业。有人说，音乐从来没有亏待过70、80后，这些殿堂级的歌手还在坚持为后代做榜样，真正的歌手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依然坚持着演出，让演艺生涯更长更远，不辜负歌迷的每一次期待，更不会消费粉丝。台上台下还是那个唱到动情之处就会闭眼皱眉的人，还是那个每场演出前都紧张得手心冒汗的人。时间拿走了歌神的少年气，留下了眼角的纹路和偶尔不听话的嗓子，但是从没拿走他们对舞台的敬畏，这就足够了。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2: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务大队大队长刘亚辉。午间时段，请驾驶员保持良好状态，切勿疲劳驾驶。长途出行，请合理规划休整。城区道路将加强巡逻管控，严查违停、酒驾等违法行为。路面执勤警力随时为您提供指引和帮助，感谢您的配合，祝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

0: 有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2: 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1: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0: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4: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

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营长，营长！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叫唤什么叫唤。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朝鲜。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抗美援朝！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还用你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

0: 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烙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某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搭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弄碗红烧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3: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吱吱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地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师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
1: 谁找我？
0: 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
1: 弄着我。
0: 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
1: 侬是谁啊？
0: 我吴铁锤。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1: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0: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侬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我们一个车呀。
0: 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

0: 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美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美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11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11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
1: 是吴营长啊，弄好。
0: 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11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2: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3: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4: 我们的征途是
5: 天天大海。
2: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6: 林姐今天烧什么？
7: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8: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你家也尝尝。
2: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Toi, la plus belle.

妈妈，这边夜已经深了，沙漠里的风卷着硝烟，愣是真的。不会写字，班长帮我写了信，为了新中国，儿子要勇敢向前进，为了。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不成长。成功呢，需要空间，也需要时间。当然，成长也有很多方式，迎接挑战，不假思索。给我阳光，我就灿烂；让我开花，我就结果。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动阶段。
2: 国庆假期，铁路销售进入到了高峰期，不少没有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了12306的候补功能上。最近啊，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神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消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时间。这些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他们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陷阱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4: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然后把你的候补单号车次直接写上去，连发几遍，还在加急等待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看吧。
3: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5: 现在的候补并不是等待其他人退票才能轮到你，而是铁路会把候补的数据报上去，再决定增加多少车厢。所以在候补的朋友千万不要多花冤枉钱，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兑现时间，
6: 直接在进行输入这几位数一键导入你的候补订单，就可以查看精准的兑现时间了。
3: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
2: 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相关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了麻烦。
3: 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7: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他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然后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3: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他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他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5: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2: 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计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
3: 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铁路12306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

0: 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1: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0: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
2: 不是假的，是小人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3: 法律专家表示，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其实是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来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的解读。
4: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抢不到票嘛，所以他有的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3: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呢？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是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继续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解读。
5: 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从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很强的迷惑性。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进行更有效的治理。比如在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3: 专家表示，这些所谓传授候补妙招的网络视频，其实就是把别人的出行焦虑变成自己收割流量的生意。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也提醒大家，购票请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候补兑现按照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加速通道。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6: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中国高铁四箭齐发，国庆前夕，雄山高铁、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一高铁四条新线集中开通运营，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完善八纵八横铁路网。一起来听新华网评，高铁四箭齐发，向着更辽阔的远方奔腾。文章说，最直观的改变是时间。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从武汉到重庆经宜兴高铁不到4个小时就能到。截至2025年底，高铁已覆盖我国97%的城区人口50万以上城市。这四条新线投用，让任丘、肃宁、河间、镇安、安康等一批城市迈入高铁时代，越来越多人得以从家乡坐高铁奔赴广阔世界。时间的缩短，空间的拓展，见证着中国高铁的硬核实力，中国创新的神奇创造力。四条新线所过之处，多的是高铁建设中难啃的硬骨头。宜兴高铁位于鄂西大巴山余脉，桥隧比超过90%，需要在崇山峻岭间开通道路。西康高铁全程穿越秦岭山脉，需要克服各类复杂地质问题，统筹做好工程建设与秦岭生态保护。哈一高铁则是我国纬度最高、全年温度最大的高速铁路，需要攻克高纬度、多年冻土区等一系列难题。 从平原到山区再到北国临海，不同条件下高铁工程的落地需要不断闯关夺隘，跨越各种险阻。从以隧代挖到以桥代路，从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到强化安全质量和环保控制，在一次次攻坚中，天堑变成通途，远方不再遥不可及。如今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已突破50,000公里，随着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越织越密，骨干通道逐段贯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正沿着四通八达的高铁廊道加速奔涌。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0: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北京时间来到17:02，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播肖思。金秋十月，繁花似锦，今天啊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这里我首先要祝全市的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十一长假期间，肯定很多的朋友想要外出游玩，那么天气是大家最为关注的，我们一起来听宜昌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预计10月2号到8号，我市是前雨后晴，气温呢则是前低后高，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10月1号到2号白天，北部有小雨，南部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17到19摄氏度，最低气温14到15摄氏度。10月2号晚上到3号白天，城区及大部县市阴天有小雨，局部中雨，气温16到19摄氏度。10月4号阴天转多云，10月5号到7号多云到晴。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为您播报一条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关于10月1号城区无人机表演取消的通告。亲爱的市民和游客朋友，原定于10月1号，也就是今天晚上19点30分、20点45分在城区举行的大型无人机表演活动，因天气原因取消。10月2号演出计划将会根据实际天气情况安排，及时发布通告，敬请关注，也请广大市民理解，望相互转告。宜昌三峡传媒集团2026年10月1日。尽管今天的天气是阴雨绵绵，但是国庆首日的宜昌依然是热闹不减啊！江边游人如织，商圈人气火爆，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整座城市依然沉浸在节日的烟火气中。今天宜昌东站出站口伴随着悠扬的旋律，开心来宜迎宾舞拉开帷幕，巨幅五星红旗亮相宜昌百里荒三峡大草原，在云海之巅迎风舒展。而三游东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7: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6: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8: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6: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7: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8: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6: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北京时间17:1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衣俱乐部，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肖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浏览一则出行资讯。今年国庆假期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免费通行时段的起止时间是10月1号的0点至10月7号24点。普通收费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则以车辆驶离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特别提醒各位车主，尽量选择同一类型的车道，也就是说您在哪个通道上就在哪个通道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尤其是 ETC 车辆，特别是在人工通道上的高速，下高速时就不要选择 ETC 通道了，否则将会无法正常通行。因没有入口信息，出口栏杆机不会抬杆，只能折返至人工车道驶出。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国庆第一天宜昌文旅方面的最新消息。国庆首日，宜昌礼遇八方来客，宜昌东站出站口伴随着悠扬的旋律，开心来仪迎宾舞拉开帷幕，昭君领舞，侍女伴舞，以国风演绎为抵达宜昌的游客送上专属国庆礼遇。出站口旁，茶香袅袅，长盛川湖北青砖茶奉茶服务台前，一杯杯热茶递到了旅客手中。志愿者穿梭人流，发放文旅宣传页，把游玩攻略送到游客手边。礼遇还将继续，10月1号、2号文艺展演、非遗敬茶、文旅推介等活动将会持续展开。10月6号还将在候车厅送游客踏上归途，形成温情迎客、温情送客的闭环式服务。而与此同时，各大景区游人如织，清江画廊两艘新船沂水领航号、沂水逐浪号扬帆起航，航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以崭新姿态礼遇八方游客。两坝一峡更是游人如织，满目热烈中国红，快闪演绎燃情上演，歌声互动氛围感拉满，游客共赏峡江盛景，礼赞伟大祖国盛世华诞。三峡人家处处洋溢着热烈的中国红，悠扬歌声与游客热情互动，氛围感瞬间拉满。八方游客徜徉峡江山水之间，共赏壮阔峡江盛景，礼赞祖国盛世华诞。屈原故里啊，也迎来了泰国游客、海外游客踏访屈乡，在古瓷飞檐下感受楚瓷文化，领略峡江文化的魅力，让屈原文化走出国门。宜昌博物馆则开展起双宜活化旗袍雅集之锦绣华金活动，还推出了馆长导览特别活动，馆长带队七天连讲，千万别错过了。三游洞呢，还迎来了俄罗斯游客，沉浸式国风巨游搭配机器人互动，尽显传统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文旅新体验。国庆假期期间呢，秭归县屈原艺术团在秭归邮轮母港换乘中心开展双节共团圆，邀您到秭归文艺展演，演员们载歌载舞迎接邮轮游客，以文旅暖心服务向各地游客展示秭归独特的峡江风情与人文魅力。就在今天上午，秭归县图书馆开展了光影里的家国情怀皮影小剧场，即认识大美中国国庆主题活动。馆员们引导孩子通过皮影戏的形式共读爱国主义诗词，通过完成中国地图拼图来了解国家的疆域，树立爱国主义情怀。当阳博物馆开设公益免费讲解服务，引导游客驻足细览当阳悠长的历史文脉。这个国庆假期，欢迎四方宾朋来宜昌感受峡江盛景与人间烟火的双向奔赴。

观。较大，主要由周边县市向大中城市汇聚。到了10月7号，陆网流量仍处于高位运行，但是总体情况相对平稳下来。10月8号，陆网流量逐渐恢复常态。值得注意的是，继348国道宜昌段、继316国道孝感段、继232国道恩施段、继105、继346国道黄冈段、继353国道咸宁段、S101、S108 省道武汉段、宜昌夜明珠路、宜八公路、龙州大道以及恩施白凤路及实验发展大道等路段拥堵风险较高。省内方面，国庆假期沪渝高速仙桃黄石荆州长阳段、沪蓉高速汉川当阳黄陂中祥段、福银高速云梦石堰随州襄阳段、武间高速武汉段、武汉绕城高速蔡甸江夏段、汉蔡高速蔡甸段、武鄂高速鄂州段、沪武高速江岸罗田段、二广高速襄阳段、大广高速黄州段、徐广高速建立段拥堵风险依然较高。说完了省内方面的交通流量预测，我们再来关注宜昌本地的交通流量又将如何呢？国庆长假期间，城郊休闲、日常通勤、长途自驾这三股交通流交织叠加，结合2024、2025年国庆长假期间的在途流量，预计今年峰值在途流量将会突破70万辆。预计返程高峰啊，将会出现在10月7号的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届时城东大道、菊城路路口、白沙路口、铜墙路口、三峡大道进城方向合义路互通处、西宁二路快速路等路段车流相对较大。那么宜昌各大客运场站的交通态势又是如何的呢？中秋国庆假期，宜昌东站、长途汽车站、三峡机场、夷陵客运站、新山站、当阳站等客运场站人流车流将呈现上升态势，周边路段会出现车流缓行的情况。预计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高速公路对小型客车实行免费通行。那么西宁二路快速路、三峡大道快速路、G50沪渝高速、G42沪蓉高速、S68番坝高速以及沿线

各高速出入口的车流量将会显著攀升，部分路段及收费站出入口容易出现车辆缓行、排队等等候现象。那么宜昌哪些地方的车辆容易出现滞留呢？首先是合益路安琪集团路段，该路段的施工工期一直要到今年的11月，9月份至国庆假期期间持续占道作业。施工过程当中啊，封闭占用路段，大部分通行车辆仅通过导改借用对向的部分车道，还有临时保障车辆道路双向通行，有效通行宽幅大幅收窄。这个路段的通勤车流集中，通行需求旺盛，受占道施工、通行空间压缩的影响，路段的通行效率大幅降低，叠加国庆假期集中出行等因素，高峰交通出行时段，占道施工路段很容易就出现车辆排队、长距离缓行以及滞留现象。那么第二个车辆容易出现滞留的路段是夷陵大道、东山大道、王家河路段、江城大道、谭家河路段，这三处路段正在开展防护棚搭建施工，整体工期将会持续到2026年11月，至国庆假期持续占道作业。上述道路都是城区核心通勤干道，进出城的主要通道，施工占道压缩了通行的空间，路段的日常车流量就比较大，通行负荷高，国庆假期车流集中涌入，很容易发生不同程度的交通拥堵，部分点位通行效率将会明显下降。第三个路段是江海路、杨岔路。杨岔路管网改造施工预计12月完工，施工期间路段调整为北向南单向通行，原南向北通行车辆需要绕行中南路、亚路等周边道路。江海路管网施工预计10月完工，施工路段同步实行北向南单向通行管控，南向北的车辆需要提前择路绕行。受国庆假期集中出行车流双重叠加的影响，这个片区很容易出现车辆滞留、路段缓行等交通状况，请过往驾驶人员提前熟悉绕行路线，途经施工路段时减速慢行，有序通行，密切观察路况，主动避让非机动车以及行人，确保通行安全。第四个容易出现车辆滞留的路段呢，则是中南路环球港商圈附近路段、万达广场及三峡游客中心周边路段。这里是宜昌最繁华的商圈，车流量大，容易滞留，请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第五是合益路三峡大道下匝道至城东大道，宜昌城区路段交通流量最大的路段就是这里了，车流量大，容易滞留。第六个是宜昌东站附近，这里是宜昌最大的客运集散地，车流、人流都是比较大的。预计在放假返乡的学生或者是出省旅游的市民增多，车站前的城东大道、菊城路口、铜墙路口、白沙路口可能会出现长时间的车辆滞留、通行缓慢的情况，请市民朋友尽量避开宜昌东站周边路段，选择其他路段绕行。第七条呢，是夷陵大道西陵一路路段、西陵二路路段、沿江大道西陵二路下桥路段。那么以上这几个路段分布着国贸、CBD 商圈，西陵二路快速路也是咱们宜昌重要的交通枢纽，节假日期间市民出行意愿强烈，购物欲望也非常的强烈，届时人流车流较大，请出行的市民朋友尽量避开以上路段。第八是智喜长江大桥，江城大道与点军大道交界处，主城区与点军区车流汇聚的重点出入口就在这里，车流量大，容易出现车辆缓行通过的现象，请广大驾驶员、司机朋友们耐心排队，依次有序通行。再来看看县市区有哪些路段是比较容易出现滞留情况的。枝江宝筏寺、余家溪轮渡码头。枝江长江大桥预计今年底通车，国庆期间前往百里洲镇的车辆仍然是需要乘坐轮渡过江的。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恶一俱乐部。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家里装修怕什么？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京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四楼，电话400-00326066。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啊。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亲爱的，
5: 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6: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 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7: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间来到8: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鄂一俱乐部，我是当班主播肖思。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出行提示。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了解宜昌各大热门景区的出行情况。三峡大坝车辆出行的高峰预计是每天上午的8:00到11:30，进坝自驾车流集中，道路容易排队。而每天下午的4:00到6:00，景区集中返程，出口及连接线拥堵明显。一出现缓行路段是大坝旅游专线景区出入口、换乘接驳路口、三峡高速坝区连接线全线车流集中，一出现缓行排队情况。再来了解该地的临时交通管控措施，景区道路实行单向循环通行，请自驾车辆服从现场交警指挥。第二是景区周边辅路沿线村口主次干道全线严禁占道停车。如果您想带家人或者是朋友前往三峡大坝旅游，那么这些交通管控措施需要提前了解。自驾车辆入园通行路线，第一个是宜昌方向，经三峡专用公路夜明珠三角地接待站或冯家湾检查站办理通行手续，再到游客换乘中心换乘入园。秭归方向，经三峡翻帕高速至岱石检查站办理通行手续，到游客换乘中心换乘入园。冯家湾检查站容易出现车辆缓行，建议错峰出行，优先选择三峡翻坝高速通行。继348旅游公路沿线景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6: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6: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6: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2: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13: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14: 我们的疆土是
15: 天山大海。
12: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16: 林姐今天烧什么？
17: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18: 张叔叔，我们家吃饺子，你家也尝尝。
12: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这里是正在 FM 一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播肖思。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庆假期期间文旅和消费市场的最新情况。国庆假期荆楚大地的消费市场燃了起来。不久前，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文旅厅、省体育局、省税务局联合推出一票惠湖北、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乐享湖北假日消费券和乐购湖北有奖发票活动，持续至12月31号，活动面向来鄂在鄂消费者，覆盖购物、餐饮、零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等消费场景，用真金白银让利，实实在在惠民。一票惠湖北礼包的核心逻辑是把到达变成消费的起点。无论您是乘飞机坐高铁，还是搭车乘船入鄂，只要上船来湖北在湖北的交通票据，或者是演艺、电影、体育赛事等消费凭证，就能在游湖北平台领取总价值300元的专属消费券，单笔消费最高立减100元，可以用于餐饮、商超、酒店、景区，还有包括体育在内的一些场景。那么如果说一票惠湖北是在消费入口做文章，那么乐购湖北有奖发票活动则是在消费末端埋下彩蛋。省级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各市州在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等8大行业开展有奖发票活动。消费者单张发票满100元即可参与即时开奖，还能参加各市州每月举行的月度大抽奖，购物开发票就像拆盲盒一样惊喜。从9月23号开始，一直到10月8号结束，我省举办汽车以旧换新第三轮限时抽奖活动。消费者首次提交汽车报废更新或者置换更新补贴申请，审核通过后自动获得抽奖资格，奖品包含房券、餐券、亲子活动券。一笔汽车消费激活的是一条跨场景的消费链条。截至9月26号，全省已受理汽车以旧换新申请22.28万辆，拉动汽车消费超359亿元。上面刚刚为大家介绍到的三大礼包的组合拳，折射出我省促消费思路的迭代升级，构建一个政府发券、企业让利、群众得惠的乘数效应体系。从一票惠湖北的票根引流，到假日消费券，再到有奖发票，三个活动贯穿9月至12月，场景上覆盖更广了。而更深层的变化还在于消费激励的颗粒度在细化。一票惠湖北打破了传统消费券本地居民专属的局限，以票根为入口，将来鄂游客的交通行为、文化消费行为转化为本地消费流量。假日消费券资金通过有奖发票把激励分散在每一笔满100元的日常消费当中，汽车换新抽奖则把政策红利嵌入大宗消费的决策链条。这个金秋，湖北正在用政策加场景加服务的组合拳，让消费活力从一时热走向持续火热。

八号，我市前雨后晴，气温前低后高。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10月1号到2号白天，北部有小雨，南部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17到19摄氏度，最低气温14到15摄氏度。10月2号晚上到3号白天，城区及大部县市阴天有小雨，局部中雨，气温是16到19摄氏度。10月4号阴天转多云，5号到7号多云到晴。这里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鄂一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也祝您节日快乐，再会。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5: 宜昌交通广播。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啊，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双休节假之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是一档全说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咱们节目正在进行。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在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里边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我们这会儿抖音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进到抖音上跟主播来互动。我们暂时唯一的互动渠道就是在安师傅说车抖音上，各位进抖音上来交流互动，问到你的问题。来吧，正式开启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问到50铃的 D Max 皮卡这车怎么样？首先你要了解一点，我们先从大政策讲啊，您高速是不免费的，就人免费你不免费，你15年是强制报废的帖子啊，这两点您拿捏一下。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拿 D Max 皮卡跟长城的这个炮啊来对比的话呢，优点在哪儿呢？如果说你买这个 D-Max 皮卡，你是用来干活的啊，它的柴油发动机是非常优秀的，啊是非常优秀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你所想的 3.0T 的啊，因为它是原装。

进口的一个这个应该准确说应该是进口的一个发动机啊，3.0T 动力非常强，它的编号应该我记得是4JJ3，对吧？4JJ3的这样一个3.0T 柴油发动机，动力是它绝对强项，铁子。所以说，如果说你说，哎，我就买3.0T 的 DMX 皮卡的话，没问题，买啊！而且这车呢，基本上3.0T 油耗也就在这个8个油左右，8个油9个油这样吧。油箱很大，大概是75升油，油箱又大啊，又相对省油啊，又能跑。唯一缺点就是什么呢？就这车呢，15年强制报废。高速公路节假日不免费啊，这几点你拿捏一下，铁子啊。对，另外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红旗 HS6 这车怎么样啊？啊，说说这车，红旗 HS6 这车优点和缺点，我从2点来帮你分析一下啊。这会儿您正在看咱们节目的，你也可以把你的问题扔在咱们评论区啊，咱们一个一个回复啊。我们先大体说一下啊。首先第一个优点 ，HS6 呢 PHEV 插电混动的 HS6， 如果说你充电方便的情况之下，这车的它的售后质保啊，它的这个车内也包括它的前脸颜值，很大气的颜值啊。另外车内空间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有个前提，一定是充电方便情况之下。它定位是大5座家用的 SUV 插电混动，从厂家定义你就明白这车我能不能买了。如果说你充电方便，你要求大5座啊，那你可以完全可以考虑这个厂家定义为插电混动大5座家用的 SUV。这车那时候按上到充电不方便，如果充电不方便情况之下经常亏电跑的话，油耗可能会来到7个油。7个油啊，其实很多现在 1.5T 的普通车油耗也就是7个油左右啊。所以这车呢，说白一点，如果说你充电不方便情况之下呢，它跟纯油车省油也没省哪儿去，没有省哪儿去啊，我跟你讲，售后质保各方面的。另外一个毕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便宜段位的20万级的啊，它的隔音效果呢是偏中等水平，不是特别强的，但也不是特别拉垮的，中等水平。如果你对声音比较挑剔的话，这车可能相对不适合你啊。另外一个呢，如果说安师傅，那我一定要买这个版本，我买什么版本的？您买这个 HS6 的话，插混尽量买240的版本啊，买240版本可能相对更适合你啊。以上是简单的一观点，供你参考。来，下一位朋友。5代 GS4 能买吗？5代 GS4 呢，竞争对手太过于强大了，导致广汽传祺 GS4 这车无人问津啊。为什么会无人问津呢？你看奇瑞的，你看长安的，你看吉利的，你看长城的，光长城就 H 系列，长城狗系列是吧？它导致现在基本上广汽传祺 GS4 没人问啊。就是可能去看广汽传祺 GS4 了，结果对旁边越七给吸引了啊。越七啊，我们曾经在广播里介绍过那个比较硬派的越七啊，一台插电混动的一个 SUV 啊，这个车那绝对优势强了，您肯再多花个什么10万元左右把越七给提了是吧？所以说呢，广汽传祺 GS4 既然大家都不选择，你也可以考虑不选择，铁子啊。来去看问题啊，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悦翼08这车怎么样的？悦翼08有几个点给你分析一下啊。悦翼08这车的优缺点，它最大的优点在于性价比啊，就是品牌。因为整体来讲，悦翼呢是一汽啊，就是这个你知道红旗了解啊，一汽品牌，央企品牌，你不用担心这车售后质保。就算曾经的奔腾啊，这品牌在比如宜昌啊退出宜昌市场了，但是它的售后质保依然存在，而且售后质保呢，我们说打假如啊，依然是提供原厂的相关质保服务，所以你不要纠结犹豫于什么的，说这车啊品牌可能不是那么想啊之类的怎么地啊。另外还跟各位讲，如果实在想买悦翼08的话呢，尽量选择纯电版本的。都知道增程我从来不推。啊，这观点跟你说一下。还有一点啊，就是它的这个800伏高压平台充电速度很快啊，这个超充能力很强是吧？底盘的硬件性价比摆那儿了，就性你预算就10多万块钱的话，悦翼08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尽量买纯电版本的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名爵4的530公里的这个智趣版和领跑，买了名爵4啊，买名爵4，铁子。iCar VR7 这车可以买吗？ iCar VR7 不能买，增程车不买。下一位朋友啊，昨晚

0: 喝酒了，一冲动，索单小米 N90。我劝你把单退了吧。喝酒了，冲动了，冲动了，你怎么不到我直播间来呢？看我这品呢，下单买个品什么的，是吧？嗯，你看你冲动，你锁定小米鹏程干嘛？你这个增程车不考虑，小米哪天呢，在鹏程 N70 N90 里边上纯电了，上固态电池了，或上半固态电池了，你才考虑铁子啊。来问到吉利的 iCon 这车呢，基本上无人问津，能不买就别买，铁子啊。欢迎小什么小什么啊，还有这位叫做玉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帖子来啊，老安，哈哈，感谢你来直播间，谢谢你，欢迎网友上签来直播间，这里是咱们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广播直播，抖音这会儿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主播陪各位聊车啊。晚上您听的直播，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重播段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成为粉丝在粉丝群里留言，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都是可以的。看到您问题会马上回复到各位的相关问题啊。感谢网友大海来直播间啊，还有来自于哪里的？沈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自于宜昌本地还有绵阳的网友。看到外地网友，我总喜欢说一句，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我在宜昌等着你，铁子啊。他问的安师傅，问一下怎么投诉抖音商家，就是很简单啊，你跟抖音不是有这个它的，你在使用抖音过程当中不是有抖音的购物平台吗？在购物平台里边直接找那个客服，找抖音的客服啊，然后找到抖音客服之后呢，你就投诉，你说我投诉抖音商家就可以了啊。因为每个抖音商家在成为抖音商家之时呢，都会给抖音交押金的，那他的相关的测评不满意的话，抖音官方是要扣抖音商家的押金的，帖子，所以该怎么投诉怎么投诉啊，跟抖音直接联系，或打抖音的客服，抖音是有客服的啊，打抖音客服之后，你说我投诉哪个商家啊，什么什么情况啊，我订单号多少，告诉他我手机号多少，哪天下单等等，买什么东西，他会查到您订单，然后来做相关接触啊。感谢这个不点关注不点赞网友来到直播间啊，好的，谢谢安师傅，不客气啊，您客气了，没赞走赞，没关注走关注，哎呀你看你那么客气，来看下一位朋友问的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想买卡罗拉啊，市区上下班代步，是买 1.2T 的还是买 1.8 升的？感谢安师傅。如果只是上下班代步，我强烈建议买2.0升的雷凌或卡罗拉。啊 ,1.2T 不考虑啊 ,1.8 升也没必要了。就是代步的话公里数不大，买2.0升的雷凌或卡罗拉，这个选择是明智的。你别看它是2.0升的，油耗并不是很高。城市代步的话，油耗基本上就在7-8个油左右。这个油耗真的非常省，92的油嘛，对吧？就算92的油8块钱，那一公里也才划到了这个6毛不到啊，6毛左右这价格。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8: 你能开吗？
9: 急什么不能？
8: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1: 嗯，就喝了一点。
1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3: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做好出行规划，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及时增减衣物，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1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5: 说你所爱。
0: 冬天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继续啊。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同时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啊。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有两辆车想准备置换一台，我想买电车，我媳妇儿想买个 Q 五或者 GLC， 一年大概1.5万公里，请问怎么选择？听媳妇儿的，买这个 GLC 或 Q 五，相对来讲综合性价比更高的是 Q 五啊。问到我仅仅只是啊，这个您这个话题咱就不讨论了啊，因为我们广播开始了，咱们节目广播节目开始了，相关的一些方法我也给你讲了啊，具体情况可以咨询抖音的客服，让抖音客服介入，然后呢跟抖音商家协商啊。感谢养原子来直播间，你好。还有浅浅一笑之所有，你好。欢迎各位来咱们直播间啊，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 iCon 的 i60 的530宁德时代激光雷达和名爵 CX610 顶配该怎么选择？谢谢主播啊。我们直接告诉你，如果说你这车买来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目的就是这车啊，安师傅，我城市用，我城市跑一跑啊，我代步，然后呢居家出行，居家代步，城市用，就在城市城区跑啊，强烈建议买 i60 的宁德时代激光版本的。就按说这车买了之后呢，我打算可能是跑长途啊，我年轻人一个人开呀、我要求动力啊，这车的这个转弯的姿态呀、悬架支撑啊，要求这方面比较强，相对名爵 CX 更适合你。所以两款车所针对人群不一样啊，我看您不知道您在哪种状态啊。如果是安师傅选择的话，我可能会选择 i60 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车呢我城市用比较多，毕竟这年纪在这放着，也不需要什么激情驾驶了，这个啊，这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啊。另外一个从品牌的保有量、售后质保的一个情况看的话，爱安的这个售后团队，广汽爱

安的这样一个售后团队可能相对靠谱一点点啊。另外有人说到，我总感觉现在买油车像49年油车一直在降价是吧啊。哎呦，你这差点把我给扔进去，茄子。所以有些抖音的东西我不能照着念，你知道吧？哎，有些抖音我还先眼睛先过一遍，不能看到就马上念的，你把我害了，我跟你说。这位心放宽的朋友啊，对，吉利银河星耀七怎么样呢？这个啊，能买吗？星耀七的优缺点，我这么跟你讲啊，先从优点来讲，它的优点是第一个啊，10万级。对空间有要求，又希望充又要充电是吧？然后呢，又有六座的，它有六座的啊，空间有要求啊，要搭六座的啊，也有5座的啊，帖子。然后呢，你说安师傅，那我这车呢，希望有一个，等会儿我想想啊，星耀七没有六座吧？我有时候绕了啊，这车呢就是性价比啊，就讲性价比啊，对，另外一个呢，这车呢就是它的这个混动技术，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它的四驱稳定性好，2.0的这个啊，混动那个，对，2.0T混动那个稳定性不错啊。他说这么说吧，现在基本上在10万级里边很少见到有这个四驱的啊插电混动的车。星耀七这车就标准的一台车啊，就银河星耀七。所以说你说安师傅，我买的车目的主要就是什么呢？要求空间大啊，家用舒适，可能偶尔跑个5峰，要求有四驱的，预算就10万多块钱是吧？哎，星耀七这是你的菜，铁子，它卖点就在这儿等着你的，那是它卖点，铁子啊。这安师傅，那我充电不方便，别买，这个就千万别买，买不得啊，买不得，铁子。就是你买吉利的，你买长城的，啊。你像除了比亚迪之外的很多车，但凡充电不方便的，或者这么理解啊，但凡变速箱，所谓变速箱结构是什么呢？是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个 DMI 的啊，那不是 DMI， 就是说那个 DHT 的啊，混动专用变速器，不是 ECVT 的，是 DHT 的，像这种结构的，尽量要保证充电方便啊。来，问到主播你好，大狗这车怎么样？您是问大狗哪个版本的？感谢纵和大同的网友聊回来直播间，方便的话可以把主播点一下啊，点关注。大狗边牧啊，怎么样？这个这么说吧啊，如果说你对动力有极强要求，不怎么样；您对这车的空间有要求，可以满足你；您对车的姿态有要求，可以满足你。你对高速上表现有要求，不能满足你；您对高速临时超车有要求，不能满足你，铁子。但毕竟这车它确实通过能力很强，它的接近角、离去角啊，大概是在这个25吧，接近是24、25，我记得离去30，我记得很清楚。说这个接近角和离去角，这车通过能力非常强的。就算你高一点的马路牙子，或是偶尔的花坛，你都不用碰，你不用怕碰不到的。哦，这车停车什么的很自然很美的啊，对。所以说这个离地绝对是优势，但是离地高啊，或者是高的这个离去角、接近角，也带来了更高的风噪和高速公路上的一个这个风阻，铁子。我看你的具体用途吧。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魏派啊，魏派2026的这个摩卡，魏就摩卡尽量不选择啊，魏。不就现在不能叫喊魏派，要喊魏牌啊！长城自己都说，老魏的说我们是魏牌，不是魏派。牌子的牌，魏派是以前的说法，现在叫魏牌啊。对，为什么不建议买这个魏牌的摩卡呢？因为摩卡自己都卖得很伤心的，不考虑，铁子啊。请问一下，这个 XT6 怎么样呢？我觉得很漂亮，但是。

0: 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 喂，吃饭没有？只过来，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隔着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

0: 稳。最大缺点除了动力总成稳之外，其他的配置啊，是吧，这车的隔音呐、啊，是吧，什么座椅的高阶呀、啊，什么智驾的高阶，没有，就动力稳。就是你车，你买车，你说按说我快退休了，就想买个稳的车，汉兰达满足你。两点零 T 还有点啊，你说哎呀，丰田车省油，对不起，2.0T 汉兰达不省油哦。哎，要么省油买2.5的混动是吧？所以综上所述，看你怎么想这事儿。那问到主播你好，25款的最低配 GS 八如何呢？主播，这个我这么讲啊，就是你花十裸车啊，花15-16万块钱，你买这么大一车，性价比摆那儿了。咱们先不讲别的，性价比摆那儿了。入门级高配，尤其是 GS 八那车，车灯倍儿亮倍儿亮的啊，那车那车灯、内饰、空间，对得起这价，铁子，你知道吧？嗯，放心买。而且并没有因为它是入门级，配一个双离合，没有，全系爱信 8AT 变速器。感谢家人们来，一生平安。你好啊，334753，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多说一说别克 GL8 陆上就是插混版本的优缺点，多说一说是吧？没问题，铁子。我说那你行动一下，别老我说你一点行动，我说你听得意思一下。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啊。先说一下这车的一个优点啊，就是多说点啊。GL8 底盘，因为它毕竟是从油车做过来的，油车的 GL8 无论是陆上公务舱还是陆尊啊，这车呢那就是底盘啊，驾驶质感、加速度啊、高速稳、不晕车，这都是曾经别克 GL8 用很多年啊所打造的口碑。同样在路上就插混的 GL8 里边依然是拥有以上的优点。那、啊、这是什么不晕车呀，什么速度强啊、高速稳啊，是吧？而且这个插混版本又解决了一个购置税问题，同时解决了车上税问题，还有很多地方停车2小时免费的问题，对吧？啊，另外一个这车呢又解决了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车上税啊，还包括购置税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它购买的优点很多啊。另外一个这空间不都说了，当然这车也会有缺点啊。什么缺点呢？别克 GL8 最头疼问题就是第三排短板问题啊。它第三排呢，这个车明显的就感觉人很局促。坐在第三排的，如果是这车是跟领导一起出去，估计后面绝对是办事员儿。你看前面是司机对吧？副驾驶是秘书，第二排子绝对是领导，那第三排绝对是办事员儿。我跟你说，就特难受那种，是吧？哦，就这个，另外一个这车的智驾水平不高啊，你没有办法跟国产的什么腾势的这个啊，或是跟什么高山呐 啊。想跟这种车型讲什么？讲智驾啊，讲高阶智驾。这个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4: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3: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5: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3: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4: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5: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3: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6: 听1059 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3: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2: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3: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4: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5: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4: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6: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选择，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如果你选了，如何才能够坚定地走下去呢？生活当中，不管是升学、跳槽，还是说你要去搞副业，可以考虑先花时间把自己能了解的信息摸清楚。别人的意见要听，但是不能够全盘的照搬，有参考价值的留下，没有价值的就礼貌的感谢，就翻篇儿。人生的选择权和最终的判断权，其实永远都是握在自己的手里的。第二就是接纳选择，不要内耗。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选择，任何一条路都是有遗憾、有取舍的。那么你现在做的决定，就是基于你当下能做出的最好的判断，这就够了。有的时候不要总是去眺望未选之路的风景，也不用反复纠结说当初选的对不对。既然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那就坦然地接纳所有得失，不要自我内耗，不反复地回头。第三就是不要被短期的困难吓退，因为几乎每个选择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一段不顺利的时期，这是很正常的。那你需要给这件事一定的信心，等它熬过去，而不是刚遇到点挫折就听别人说你看我就说吧，然后慌慌张张地放弃。有网友说，每个决定都有波折期，需要耐心地去迎接转机，而不是被中途的质疑给拖住。特别欣赏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选择，那命运更不会相信你。有人可能会说，我不知道如何选择，但是感觉必须做决定，那怎么办呢？当你实在不知道的时候，可以考虑先问自己这样两个问题：维持原状，我会失去什么？放手一搏，我还能失去什么？把这两个问题想明白了，答案往往就已经出来了。因为你会发现，真正让你后悔的，从来不是说选错了，而是你根本没敢选。所以不用把时间浪费在摇摆当中，你走的每一步都带着你的思考和努力，这就很好很好了。大胆而且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不必去羡慕旁人的风景，因为你自有你的山河万里。

人生当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比如说这个专业，这份工作究竟适不适合我。我们害怕在不适合自己的道路上努力，害怕付出没有回报，害怕投入的时间成本被浪费。那么应该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走在了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五个信号，如果说你符合大多数，那么恭喜你，你正在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上前行。首先就是第一点，当你对当下所做的事情拥有底层驱动力，觉得辛苦却不痛苦的时候。在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叫做内在动机，意思是说当你做一件事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享受过程获得满足，而不是为了外界的奖励或者评价的时候，那么你对这件事情就拥有了充分的内在动机，也就是底层驱动力。如果你真心的热爱这件事，你就会发现当你为它忙碌，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陷入到内耗当中。遇到困难你会焦虑，但不会因此想要逃避，因为你内心深处知道这件事情它是值得的。所以可以尝试问问自己，如果没有人因此关注你，也不会收到及时性的反馈，你还愿意做这件事情吗？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拥有底层驱动力的证明，至少能够证明你当初选择这条路是没有错的。

0: 师生语言艺术团叶希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夜间行车要开灯，遇见行人要慢行，点亮归途暖人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五星红旗迎风飘摇，
1: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

如果你愿意为了一件事情忍受短期吃亏，说明你在内心深处是信任这条路的方向的。当你不再去问说我今天得到了什么，而是问我今天学到了什么，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就说明这条路它是适合你的。

曾经看到过一句话，说大多数人的努力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焦虑。其实我可能不是很赞同这句话，因为我觉得焦虑驱动的人最受不了的就是慢，他们必须每时每刻看到自己在向前，否则就会陷入恐慌。而热爱驱动的人往往有一种出人意料的耐心，他们知道有些东西是需要时间沉淀的，就像种一棵树，几年内你几乎是看不到它在长高的，但是它的根在地下在疯长。而在适合你自己的路上，你不会因为一时的慢而放弃，因为你相信复利的力量，你不必跟别人去

速度，只和自己比坚持。所以我接下来想说一句让所有面临选择的朋友都松一口气的话，就是很少有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适合什么，适合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找到的，也不是说是等出来的，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正确的道路不是唯一的，人生的选择也不是唯一的。当你在一个方向上投入时间，投入热情，投入思考，它才能慢慢的变得适合你。所以不用害怕没有选对，所谓的每一次错，那错了之后的调整都会让你离正确更近，每一次弯路之后的积累都让你明白什么更适合自己。所以愿我们都能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找到那个更适合自己的心之所向，在属于自己的路上脚步笃定，内心丰盈地向前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3: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2: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说选择。有的时候我们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会是迷茫的，但事实上迷茫不是停滞，恰恰是重新寻找方向的机会。在生活当中，很少有人能够一直走在笔直清晰的路上，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走走停停，兜兜转转，才最终会看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迷茫期就像是一段没有路灯的小路，看不清远处的风景，却能够让你停下匆忙的脚步，认真听一听内心的声音。所以不用因为短暂而没有答案的过程去慌张，也不必因为和别人的节奏不同而焦虑，因为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不用强迫自己按照别人的时刻去赶路。迷茫的时候，可能是生活在提醒你，你需要花点时间梳理一下，看清什么值得坚持，什么应该放下。允许自己迷茫，允许自己徘徊，学会在迷茫中和自己去对话，在不确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迷茫真的不是迷路，而是你重新选择、重新出发的最好的机会。

0: 想问一下各位，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时刻呢？就是心里装着很多的期待，想做好每一件事，但是经常力不从心，然后焦虑就悄悄地涌上了心头，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不够优秀。很多人可能会把焦虑当成是一种脆弱，觉得是自己不够坚强，其实恰恰相反，焦虑的本质是你对生活有期待，对自己有要求，是内心向上的力量在涌动。正是因为你想变得更好，才会有焦虑的情绪，所以不用千方百计地想着说怎么赶走焦虑，试着和他和平地相处，告诉自己，我只是想认真地对待生活，做好眼前的事，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焦虑就会在踏实的行动中慢慢地消散。那些曾经让你不安的情绪和扛过的压力，都在悄悄地塑造着更强大更从容的你。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低谷期，我们会因此去沮丧，但是低谷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一段允许你试错，允许你重新再来的珍贵时期。试错是用最真实的体验去排除那些不适合自己的路，在低谷期更不用害怕走错，也不用担心做得不够好，正是这些不够完美的尝试，让你更清楚地看到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靠近，每一次调整都是一次成长。在这段安静的低谷期里，尝试着校正方向，积累能力，变得更沉稳，更清醒，更坚定。因为你走过的弯路，做过的尝试，都一定不会白白的经历的，他们会一点点的沉淀，成为你未来最扎实的底气。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民警王新梅。夜间行车视距不佳，驾车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长途驾车要避免疲劳驾驶，每行车2小时，请您及时休息。宜昌公安交警将持续开展夜间巡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你的心不懂不懂的。
4: 周杰伦的歌里浪。

0: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0: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安全饮用水危机，
5: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6: 请勿饮用自来水。自来水
7: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4: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9: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10: 我们的征途是
11: 星辰大海。
4: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12: 林姐今天烧什么？
13: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14: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家也尝尝。
4: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1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6: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的
17: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8: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9: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8: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0: 听达达唱南方，
21: 我的一次
2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2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2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又来听张学友。一场演唱会两到三个小时，又唱又跳，从经典的吻别到唱跳饿狼传说，每一首歌都很卖力演唱。与其说是演唱会，不如说是歌友会。现场的气氛很是热烈，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只有热切的跟唱和欢呼。唱到精彩处，还给观众表演了一字马。

这一年张学友都没有再休息，他从小就有耳水不平衡的问题，一发作起来就会头晕目眩，根本站不住，每年他都会发作几次。幸运的是在此之前他还没有在演唱会现场发作过。观众很担心他的安危，劝告他一定要多休息，以后还想再听他的演唱会，还笑称要70岁还见面。因为害怕自己的歌反反复复的唱会让大家产生听觉的疲劳，所以在每次演唱会之前他都会把歌曲重新调整一遍，希望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感觉。每一场演唱会的歌单也都不一样，会有很多新歌加入。明明唱老歌就能保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了，可他偏偏要继续唱新歌。跟他合作的乐队每一位乐手每一个乐器他都铭记于心，在演唱会现场向大家一一介绍，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些为演唱会付出过的人。

0: 回。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老一辈音乐人敬业的代表还有刘德华。2018年，刘德华准备开巡回演唱会，官宣之前，他在泰国拍戏时不慎坠马，伤势严重。大家都以为他的演唱会要取消时，他却在坠马几天之后发出如期举行演唱会的消息。卧床2个月后，刘德华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排练中，这时他已经过了57岁的生日。12月28号，刘德华在演唱完第三首歌《如果有一天》时，嗓子严重发炎，无法再继续唱歌。医生紧急检查，劝告他再继续下去对嗓子会产生不可逆的伤害。他这才停止了演唱，连连给观众道歉，退掉了演唱会门票。他在舞台上

0: 愧疚地一直鞠躬道歉，泪流满面。在此之前，他已经连续开了13场，每一场都是又唱又跳，嗓子发炎加上天气寒冷，突然失声。他并没有取消之后的所有演唱会，只是延迟了几场就继续巡回了。
1: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很久之前，在一场演唱会上，他对到场的粉丝说，拍戏拍广告就能挣到钱了，干嘛还这么辛苦开演唱会呢？如果不是开演唱会，你见不到十几万人，我不可以亲口和你们说多谢。为了能够在现场跟粉丝亲口说多谢，他坚持了40年，这感恩之心和敬业精神是娱乐圈许多年轻偶像的榜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做好出行规划，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及时增减衣物，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老一辈歌手的敬业之心。之前韩国女子组合在香港开演唱会时，因为动作过于放松不标准，被批和其他场次的舞蹈动作不一致，严重划水，依然有许多粉丝维护称身体不舒服，坚持上台才会这样。在老一辈艺人的心中，一个歌手完成一场不假唱的全开麦表演，难道不是应有的基本素质吗？在中国流行音乐纪事中有这样一个小节，你只是歌星而不是上帝。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原本即是乘坐着直升飞机一下子上天的歌星，在这种死宠活宠下再次被推向了高空，高得有一些失去地球的引力了，有一些飘飘然了，他们忘却了自己是一名歌手的真实身份。这句话放在现在的演艺圈依然适用。靠着打榜粉丝战争火起来的 idol， 没有过硬的作品只能是昙花一现。很难想象这些一张演唱会门票卖到几万块的明星们能不能够把演唱会开到65岁，更别提摔倒之后继续平稳的演唱了。在多年前的一档演技综艺当中，尔冬升问一位年轻的艺人，如果你演吻戏粉丝会介意吗？他思考片刻回答，粉丝应该会介意，他应该还有后话，有但是。可是在场的吴镇宇没有听下去，你妈妈都不管你，你管粉丝啊？随后又调侃，怪不得我们还有戏演。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老一辈影视明星的敬业。有人说，音乐从来没有亏待过70、80后，这些殿堂级的歌手还在坚持为后代做榜样，真正的歌手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依然坚持着演出，让演艺生涯更长更远，不辜负歌迷的每一次期待，更不会消费粉丝。台上台下还是那个唱到动情之处就会闭眼皱眉的人，还是那个每场演出前都紧张得手心冒汗的人。

0: 时间拿走了歌神的少年气，留下了眼角的纹路和偶尔不听话的嗓子，但是从没拿走他们对舞台的敬畏，这就足够了。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1: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都市夜中队中队长陈伟。夜深了，城市喧闹消散，夜间车流较少，请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停车后请确认车辆锁好，妥善保管个人财物。宜昌公安交管正在坚守岗位，为您的夜间出行保驾护航，祝您晚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0: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2: 看我的身边，
0: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2: 看我的身边，
0: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2: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地方，
0: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3: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0: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2: 今天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4: 是有点不习惯。
0: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2: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0: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2: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3: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无论现在的你有多么失望，也还是要在疲惫的生活当中保持清醒啊，热爱你所热爱的，坚持你认为该坚持的事情。星星在瞎碰乱撞之后才有了它的运行轨迹，而你肯定要去经历一些人生难题，才能遇见宇宙为你准备好的一切呀。

0: 相册里。
1: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3: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2: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4: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只过来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2: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2: 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Lady Sun。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做好出行规划，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及时增减衣物，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这样的爱其实就是一种理解了的乐观了的爱，不理智，不偏执，但是又带着浪漫的感觉。爱情就是这么自然又简单，其实无需刻意和追求完美。

趁着和你边走边听。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那女孩对我说，来自黄义达的歌。

0: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我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哈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9: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9: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9: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世间的一切往来都会留下痕迹，但有的会瞬间消失，有的则会注定保留到永远。一首《商城》来自信。

喜欢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看城市风景，发现天空竟然是这么的蓝，蓝蓝的天空像梦一样，有点不真实。后弦带来这首《海口》。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一起在陈忠实先生的《家之脉》里感受到了笔墨相传的温度，也听到了那一份顶风冒雪跨越50里山路送来的父爱。文字的力量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也看见了自己与家人走过的路。其实这也会让我想起在节目开始时我们聊到了那个话题，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很多时候我们被文字打动，是因为我们在其中找到了被懂得的感觉，而当我们忍不住开口去朗读去讲述的时候，那种懂得就变成了连接两颗心的桥梁。这段时间呢，有很多朋友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问的最多的就是杨洋，我的孩子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在家里也总是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会模仿广播里的声音，那我该怎么保护他的这一份热情？其实说实话，每当看到这样的留言，我是既欣慰又慎重。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家庭意识到了语言表达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那慎重的是，我们深知孩子的热爱就像一株幼苗，他需要的不是华而不实的聚光灯，而是专业、耐心、有爱的土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的珍视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我们不是简单的教孩子们绕口令、练气息，我们会带着孩子去拆解一篇好文章，去理解文字背后的喜怒哀乐，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声音名片。在这里，所有的练习都会指向一个温暖的目标，让内向的孩子敢说话，让爱动的孩子懂礼仪，让自信的孩子有才情。但我们希望守护的不仅仅是孩子字正腔圆的发音，更是他们内心那一颗想要与世界对话的种子。在这个短视频充斥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我们想给孩子们一个慢下来的空间，让他们在朗读中学会思考，在倾听中懂得共情。当然，更让我动容的是这背后的沉甸甸的亲情。就像《家之脉》里写的那样，爷爷看重写字，父亲看重读书，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那今天我们鼓励孩子们通过语言去触摸这个世界的温度，去传递内心的良善。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这是一个语言发展的黄金期，如果您的心里也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念想，希望孩子能够在表达中找到自信，在舞台上落落大方，在生活里善于沟通，那么请不要辜负他的这一份天赋，也不要错过这一份热爱。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非常的简单，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听到你的声音，你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关键词梦之声，梦想的梦，声音的声。如果您觉得文字沟通还不够直接，也欢迎您拿起电话直接拨打6862099，哪怕只是跟我们来聊一聊孩子的现状，我们也非常愿意倾听。家之脉是书写的传承，声之韵是表达的延续，也让我们一起帮助孩子把内心的万千沟壑化为唇齿间的锦绣山河，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我们在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也在梦之声等待每一个渴望发光的孩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绿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 1.4 万株百合与您相约节日。近期宜昌百合成长之旅主题花市在儿童公园启幕，活动将持续至10月中旬。本次花市精选红色高地、帕维亚、甜心等品种，展出百合约 1.4 万株，铺开一片秋日花海。粉色钢架搭建的空中花房氛围感十足，明黄色大提琴雕塑与盛放百合相映成趣。百年初遇，百年合意，和和同趣，合家欢乐，四大主题展区白花粉蕊交织，寄托百年好合的美好祝愿。大家漫步花海，沉浸式赏景，定格秋日美好瞬间。百年合意展区诉说宜昌本土生态故事。宜昌百合是三峡特有乡土花卉，19世纪末发现于西陵峡，珍贵种植资源助力全球百合育种，被誉为育种史上的伟大母亲，先后获评宜昌市花，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不少游客驻足科普展板，了解这朵花承载的八楚文脉，现场工艺体验精彩纷呈。峡州本草体验区里，孩子们动手用干花草药制作拼贴画、古风书签与香囊，让中医药文化浸润童心。本次花市是儿童公园探索公园加科普加研学加运营模式的生动实践。园区联动多方单位同步推出园林讲堂、法治集市、百合寻芳、城市公园观鸟摄影展等公益活动，活动融合游园、研学与本土文化，持续释放公园文旅活力。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3: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2: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4: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薛凯琪风头正盛的时候呢，就是他出道的那两年，因为在23岁的时候呢，就凭借着一首奇洛李维斯的回信横扫了香港各大的颁奖典礼。那么在2007年的时候，他决定暂时的离开。

0: 原汁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家里装修怕什么？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2: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京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四楼，电话400-0033-2606。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0: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0: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五星红旗迎风飘摇，
5: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6: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5: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母真的是会给予我们很多的生活要义或者是智慧，比如说在《亲爱的安德烈》这本书里边呢，作者就写道，你知道吗，象棋里头我觉得奥秘的游戏规则就是卒，卒子一过河就没有回头的路，人生当中一个决定牵动另一个决定，一个偶然注定另一个偶然，因此啊，偶然从来不是偶然，一条路势必走向下一条路，回不了头。我发现人生中所有的决定其实都是过了河的卒。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